这是汪苏泷带来的一万次热爱，在早上的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我准备了一个话题再跟你一起聊天，说到的是重复型人格啊，因为昨天有看到有个热点，就是大家在说当重复型人格遇到美食的时候，就是发现某个口味的美食就会一直不停的去吃，今天吃，明天吃，后年吃，20年之后还在吃，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重复型人格呢？朋友们，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哎，当然就是在上个小时我们也说了，好像大家重复的点是不太一样的。上个小时有收到有一些朋友是在比如说发现了某个自己对味的奶茶的口味，他会一直不停的就只喝这一款。哎，有些朋友可能是在服饰上他的鞋子可能只买这一个系列这个品牌，然后还有他可能在听歌这方面，有位叫 Sam Smith 的这个朋友的粉丝说他就只听 Sam Smith 的歌。哎，说到这个，我好像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是重复型人格，比如说我遇到我喜欢的某个博主，我就点开他的主页，就一直不停的刷他的视频，看他的所有的作品。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刷到了在咱们郑州有一个美食博主，他的这个视频内容呢，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备餐，第二天早上起来做早餐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我喜欢他的点就是因为他的整个视频非常的利索，他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的快准狠，然后呢就看着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会点开他的主页一直不停的翻，一直不停的翻。而且这件事情也持续了很久，可能有些内容我已经看过了，还是会时不时的点开主页翻他的视频，不知道你会跟我一样啊。那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讲一讲你在其他的哪些方面是重复型人格，就这件事情你会主动选择去一直不停的做啊，就一直不停的吃某一家店，一直不停的穿某件衣服，类似于这样的。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Jenny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Less Than a Lover。

是曹格带来的阳光，在8:12，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8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也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天。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重复型人格，就你会不会在某一件事情上一直重复的去做，比如说重复的去吃某一家的某一个美食，重复的去穿某一件衣服，重复的听某一个歌手的歌曲等等，也欢迎你到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我刚刚就在想，这个重复的去做某一件事情，应该是首先是自己主动的，其次呢是一定是在尝试过做过之后拿到了一些让自己很满意的结果的，拿到了一些大结果。最近不是大家都喜欢在短视频上说努力多久拿到了一个大结果怎么怎么样，所以才会自己一直去做这件事情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在哪件事情上你会一直的重复。那接下来要给你推荐的这个产品，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在自己的头发这件事情上拿到一个大结果。我们给你准备的是戴森的 HD15 和 HD16 这两款吹风机，你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这个被誉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首先人家是真的不是徒有虚名啊，我来给你说几个比较直观的数据。首先先说吹干速度，网上有一个测评的数据，戴森的电机每分钟是转速110,000，传统的吹风机只有20,000。然后喷射气流，戴森是每秒高达21米，但是普通的呢每秒可能只有7米。所以光单从这个数据上来说，它在吹干速度这方面已经先赢了一波了，1:0了啊朋友们。然后呢它靠的是这个风量把水分给推走，不是像传统的吹风机

近热风硬烘，哎，所以说吹头发吹得特别快，如果你是中长发，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干透了，极尖的长发也就是七分钟，五到七分钟左右，所以可以帮你省很多的时间啊。第二点，体验感，吹完之后你的头发的这个感觉也很重要哈。现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头发好像越来越毛躁了，是不是该换一款这个护发素了？护发素是其中一点，当然吹风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头发是有毛鳞片的嘛，洗完头发之后。其实非常怕那个热风，还有那个搓，越搓你的头发会越毛躁，所以这个有一个恒温的、低温的、大风量的吹风机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帮你把这个毛鳞片收起来，以至于让你的头发非常的柔顺啊。那第三点，我们再来说一说拿在手里的感觉，有一些吹风机拿在手里真的很累。拿了一块砖吹头发，你想想能不累吗？那戴森的吹风机它的重量分配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马达是在手柄里，进风口是在底部，所以你拿在手里是不累的，机身非常的轻巧。然后第四点，再说一说噪音，有些吹风机，普通吹风机你打开之后可能家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你音乐听不了，电话打不了，电视听不见，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打开之后，你甚至可以一边吹头发一边听播客，它把噪音做到了非常低。这四点算下来，你看它已经和普通的吹风机拉开很大的差距。再来说一说价格哈，平时你在观其线下买一个裸机的价格大概是2900多，今天我们直接1499到手一个主机，再给你搭配四个风嘴以及一把气垫梳，这是拍一发六啊，到手总共六件，这样的话主机加全套配件一次到位。正品的问题你也可以放心，一机一码，你可以直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来注册核验，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可以拿到它的链接。我们准备了两款，有 HD15 和 HD16，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哈，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My Radio FM90.0 My Radio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要幽默。我知道了李老师，他说我要幽默，这样会很快乐。在早上的8:20，这里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那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让你见到一群很幽默的人，也可以让你很快乐，那就是话剧的现场。我们帮你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一部重磅大戏，叫做出马。这个剧就是你在现场，你除了可以看到在台上非常幽默的一群演员们，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很精良的舞美，然后整个的剧情设置也非常的有细节有巧思。而且我以前啊就一直觉得开心麻花的这个戏是不是就是搞笑然后幽默，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元素，比如说在这部剧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悬疑的部分，搞笑加悬疑，哎，再比如说还有一些民俗的成分，搞笑加民俗，哎，就很有看头，对不对？而且这部剧它不是真的是，不是说大家我说它好看，它就说有多好看，是有一些真实的数据，人家是真的取得了一些成绩的。首先，在2025年的时候，全年的话剧票房榜它是冠军。其次，它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是 8.5， 这真的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哈。而且它已经演出超过500场了，现在在我们的郑州家门口，10月1号到3号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的演出。然后之前和我们合作的开心麻花的同事也说，这部剧引到郑州其实也是大费周章，因为他的演出场次真的还挺多的，在其他的城市。那这次呢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购票优惠6折起，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购票的详情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Ariana Grande 还有 Mariah Carey 带来的一首作品 Yes and

这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8:29，这里是周五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发送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好东西。

0: 来这个东西特别适合马上要到来的双节，你想要走亲访友，想要给长辈们送上一份礼物的话，特别合适啊。当然自己喝也是很好的选择，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特级金骏眉的礼盒。哎，我们都知道喝茶要先认产地，你就比如说想喝龙井，那肯定喝西湖的嘛，普洱就喝勐海的，那金骏眉咱们就认准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因为这个地方啊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在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给你准备的这个茶呢，你可以看一看它有几个关键词。首先它是来自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在这个地方呢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所以整个的茶叶它是喝起来比平时的更加的饱满，然后里面的物质也比较足，而且像这种武夷山原产的根正苗红的特级金骏眉礼盒，市面上的价格其实也是不低的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茶叶它有多么的珍贵，它是只取当季的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只有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给它掐下来，6到8万颗的芽头才能出一斤的干茶，所以这一小盒里哈也是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而且开盒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那个样子，就是干茶精毫密布，冲一下那个茶汤的颜色也是金黄透亮的，喝一口特别回甘。而且这个金骏眉的名字也是很有说道的哈，有一些很好的寓意，金是金毫，也是金贵的意思，然后眉呢就类似有点像那个茶叶的形状，像秀眉一样，也有一丝这个长寿的好寓意。而且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茶呢，它的价格也很合适，平时你如果在线下你可以收到之后扫码，上面有扫码价是999一盒，今天我们直接双节大促，不到4折，39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帮你省了600块。而且还有额外的福利，是前8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买一盒再送你一盒，这样算下来398到手两盒，单盒的价格是199，你自己留一盒，剩下一盒送给长辈送给爸妈喝都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福利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准备的整个包装也是很大气很喜庆上档次，经典的红金配色，上面有一个那个福禄的纹样，特别适合送给长辈，提着也非常有面儿哈。直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2发3，拍5发8，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 Charlie XCX 带来的一首作品 Apple， 在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件事情，是重复型人格，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人格的这个词儿造得非常的快啊。重复型人格讲的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比如说吃到某个好吃的东西你就会一直去吃啊，穿到某个好穿的衣服就一直穿啊，类似于这样的，也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那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一些准备给孩子的好玩的活动。在中秋小长假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有这样一个活动，你可以让他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精力。我们准备了全国非常火爆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而这个比赛呢，是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有非常专业的赛事跑道，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运动里释放活力，还可以在挑战当中收获自信，中秋节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成长的体验。现在的这个名额呢也是不多了，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嘛，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抢占一个参赛的名额了。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作品，没有什么不可以。

0: 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作品没有什么不可以。8:4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也提前祝你周末快乐。当然要提醒你，本周末呢我们只有一天的休息，因为周日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回去的时候记得要把自己的闹钟好好的调一下哈，千万别忘了周日还是要正常上班的。我们的这个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的打开，然后发送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福利。在这个小时最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你可以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呢宠爱一下自己的皮肤。首先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权威机构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还有安全性的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用的。零添加酒精、激素和矿物油。因为之前我们真的收到真实的听众反馈说，他就用很多的其他牌子的精华是会过敏的，但是我们的牡丹花田这款是非常温和，你可以试一试啊。第二点呢，它肤感是比较好的，不会让你觉得厚重和黏腻，很清爽，一抹化开。而且里面的成分也很硬核，是玻色因打底，所以真的是可以帮你做到抗皱和紧致，淡化细纹，可以从根源来提升肌肤的弹性。而且现在这个时候用和买它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我们准备了额外的福利，是买精华送面霜，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可以让你的肤感更好。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周日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会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拜拜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Radio。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儿，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伤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

9:13正在进行到的就是调频 FM90.0 My Radio，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的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是多云到晴天。那么今天夜里呢，黄河以南是多云见阴天，开封的东部、商丘的南部、周口的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都说今天的云特别的漂亮啊，但是到了下一周呢，基本上都是以阴雨天气为主的，大家还是要时刻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下周一定要防雨，而且呢温度也会有所降低。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来自温岚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刺猬。

0: My Radio。
1: My Radio。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最伟大的作品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微信平台的小白，然后讲说回什么关键词可以拿到戴森的吹风机。你可以回关键词秒杀，因为戴森的吹风机我们就是谈了几个月，总算把这个五折的价格帮你谈下来了，还有四个风嘴和一个气垫梳的赠品，全部加在一起是五折，2980不要1499，而且是那个戴森的 HD15， 你可以随便搜啊，保证正品。如果你也想买的话呢，也可以跟小白一样回关键词秒杀。其实洗完头啊，有很多朋友就是会拿毛巾然后呢把头包着就刷手机，说是你们能够快速干发啊等等等之类的，一包就是1-20分钟。其实你知道吗，这是最伤头发的一个习惯，因为在我们湿发状态下毛鳞片它是张开的，你包着它，它就在毛巾里面反复的摩擦呀，等你吹的时候已经毛了，所以那个发型就不会特别的顺。毛巾只负责吸水不负责包，所以说两个你包个什么几分钟，8分钟10分钟20分钟是吧，你就不要了，千万不要这样子，这是最伤头发的。你基本上包个1-2分钟就赶紧给它吹干就可以了，所以吹风机得随时待命，拿起来就能吹，不要让它等。而且好用的吹风机大家都知道，你就吹个3分钟头发就干了，不用那么麻烦，也不会说吹头发是一件特别累的事儿啊。所以所有想买戴森的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回秒杀，还不一定有货呢，有现货就赶紧拍，没有的话可能真的没了，因为这两天真的卖的特别好，我们也支持一机一码验证保质保真。接下来 Last Night I Feel In Love 就在90 My Radio。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一首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任性》，又把时间带到了9:32，正在进行90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Broken》。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FM 90.0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Never stop the music.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流浪流浪就好，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作品呢，也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民谣风的独白，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他在桃花坞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写给被社交消耗的哀人，没有那种激烈的高音，就用松弛的嗓音诉说，不必勉强融入热闹。这里的流浪不是出走，而是守住自我的边界，接纳自己的独爱偏爱的一种独处，所以也不必强迫自己必须要合群，安静自洽其实也蛮好的，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流浪流浪就好。来自萧敬腾，也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接下来我们听到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

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0%。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0%，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0%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十月一号到三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是 9.7， 那么豆瓣评分是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六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那你这会儿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复一下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

这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公转自转》，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中秋国庆啊，马上。

就要到了，是不是？就是关于送礼这件事儿，是不是又让你头疼了？今天直接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礼盒，扫码价是999元一盒。那么今天呢，我们音乐有话说中秋国庆茶礼专场不到四折，398，而且你前88名下单的话呢，买一盒再送一盒，也就是两盒一路来财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单盒低到199。你没有听错啊，199块钱送出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这种力度618没有，双十一也没有，只有前88组送完为止。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就带来这样的一款秒杀呢？就是因为有不少朋友就问我们说，到这个中秋国庆了，走亲访友的时候就需要带什么？比如说在中秋节的时候，可能你带月饼啊，带水果啊，但是你不能只带两样吧，还想再就是提一些比较有分量的东西，可以提什么？我们最终就是决定说，那送茶叶，因为送茶叶也非常的合适，对吧？包括这一盒茶叶，你扫码也是999，但是我们给你低到了398，两盒199，是不是？所以又能拿得出手，然后又有面儿。如果说你想要这款茶叶的话呢，这会儿你只要回关键词福利就可以了，就是这种力度，我刚刚讲了，只有前88组，398两盒，一盒低到199，抓紧时间回福利。为什么我敢说它值？因为懂茶的人都知道，金骏眉就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的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世界红茶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面含物质更饱满，当然泡出来就比就是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我们这盒呢，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的芽尖才能够出一斤干茶，干茶金毫密布，我一泡开那种汤色是金黄透亮的，入口甜润，回甘悠长的感觉，这叫什么？这叫茶中珍品。不过我得提醒大家一句啊，金骏眉它的名气大，仿冒的也非常的多。今天就是我不光卖茶，还会给你分享一下怎么挑。如果说你想要我们的金骏眉，不管是送人也好，自己喝也好，那么现在要抓紧时间，先回福利这两个字啊，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就是你要买的话呢，记住三看，首先就是要看外形，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通体金黄发亮的80%都是做的。那么第二就是你看汤色，就是咱们这茶金黄透亮，带金圈又干净，发暗发浑的你一定要留个心眼。第三就是要闻香气，真的金骏眉哈，就是蜜香里透着花果香，一凑近就是红薯味焦糖味，那就是别的料做的，真的，因为我们是花果香哈。这三条你一定要好好的来就是比对。那我们这盒每一条都是经得起细看的。再说包装，我跟你讲哈，送人真的太合适了，是很经典的红金的配色，大气喜庆，合身烫金福禄的纹样。因为我们有就是很多听众就在后台私信说就想送人，对吧？那你要送人的话，我们肯定要给你选这个礼盒也漂亮的，看起来就很贵的样子啊。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而且这个产品的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一份吉利。然后每一个礼盒呢，就还配有一个正红色的手提礼袋，你拎出去我跟你讲，那就是牌面。所以呢，你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福利，前88组是398，买一送一，就是合到一盒是199，超过这个那就没有了。而且不是说会一直等你啊，不是光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节目在卖，那全国其他电台节目也在卖，那如果说别人买了，那你就不一定会有了。所以回福利的小伙伴一定要秒拍秒付，中秋国庆的时候呢，拜访长辈，会会老友，打点人情，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你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对吧？你199的预算，你送出去的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那扫码价就是999，只不过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拿下来了，你说值不值？所以想下单或者是想先看看包装的哈，你这会儿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
说，直接回关键词福利，点链接进去，直接就能看能拍。记住啊，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到

0: 就一半。
1: My Radio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Someday Somewhere， 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全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今天啊，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睡觉的姿势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向后举手，其实这是由于颈肩部软组织过于紧张，然后导致入睡困难，就把手举高，然后你觉得能够缓解。我其实就蛮喜欢就是那种双手举高的一种睡觉的方式。而僵劲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抬起手睡觉虽然舒服，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呢，我们的颈肩肌肉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然后紧张疼痛也会相继出现。所以呢，我们啊，如果睡觉经常会喜欢就是抬着手睡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些腹呼吸的一种方法，因为腹式联合呼吸呢，它是能够调整我们的呼吸，一定要试试呼吸调整的练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舒缓一天的劳累，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放松。这是我最近才 get 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这个呼吸方式的一个调整，没有想到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Forcing， 名字叫做满格信号。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阿里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2发3拍。

0: 分钱抢现，满299转盘抽百元券现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Prince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LOL， 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当然如果这会儿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互动聊天。然后说有一些食物里面的苦味能够有助于控制好血糖，如果说你想控制血糖的话呢，比如说绿茶、黑茶、黑巧克力、咖啡的含量会比较高，这就是这些食材当中的一些苦味儿。包括呢我们石榴啊、蓝莓呀、苹果呀、菠菜啊、洋葱啊，也能够获取不同类型的多酚，这就是多酚。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就是这些食物当中的多酚的苦味有助于控制好血糖。没有想到植物里面的多酚竟然是控糖高手，对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床。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

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儿，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2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改

紧回秒杀，因为你想带新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书，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书，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书，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That's Not My Name 来自 Six Things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今天正入天还不错，28-9度的高温，就是那种天气特别晴朗，就是今天外面的云还挺漂亮的。但是到了下一周呢，基本上河南省包括郑州在内有雨的天气会比较多，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接下来你送出来自许佳莹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真的傻。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2: FM90.0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我喜欢你，来自潘伟俊带来的一首歌曲。我真的好喜欢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有一些特定的美食。在下周的时候呢，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聊一些美食，好不好？就是我们先聊一道美食，它的名字叫做桂花糖芋奶。就是芋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芋头，就要选那种小的。你发现没，就是最近时间你去超市或者去菜市场的话，你会发现芋头都下来了，有那种那个荔浦芋头是那种特别大个的，还有就是我说的这种芋奶，小的圆滚滚的，就好像刚从土里面刨出来的月亮一样，煮到软糯的时候你捞出来，淋一勺桂花蜜，内蜜是秋天腌的，金桂飘香的那几天把花瓣一点一点剪干净，然后拌到白糖里面，封在玻璃罐里面，到了中秋这一天打开的时候呢，真的满屋子都是秋天的味道。你舀一勺送到嘴里面，芋奶它是温的，桂花是凉的，甜的不张扬，黏的不粘牙，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像小时候就奶奶把桌子搬到院子里面，月亮就搁在树梢上，你仰头看它离你那么近，可是你嘴里含着一口甜，它又离你那么远。所以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吃月饼，对不对，吃柚子，也可以吃芋奶。一年到头只有那么多的夜晚，但是只有这一晚我们会集体抬头，就是看看月亮。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推荐中秋必吃的一道美食，就叫做桂花糖芋奶，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做，然后我们去到很多这个甜品店里面的时候呢也会有。你喜欢吃哪一家的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失物招领。

0: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River，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会儿的小伙伴们，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福利，你抓紧时间先回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就是因为这两天有不少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中秋国庆马上到了，送礼这件事儿真的特别头疼，能不能就是推荐一些适合送礼的，比如拿着伴手礼然后去走亲访友的啊、那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帮大家挑了一款一路来财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今天这个绝对是给你不用纠结的答案啊，这个礼盒你提着去绝对 OK， 扫码价是999一盒。今天因为有话说中秋国庆查理专场不到四折，398，而且如果你前88名下单的话呢，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单盒低至199。所以这个不管你去谁家，看父母也好，看长辈也好，然后你拎着过去，都是一个特别能够拿得出手的礼物。你没有听错，199块钱送出的是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查理，这种力度618双十一都没有，而且我们只有前88组是买一送一，送完就没了。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为什么我说它值啊，因为懂茶的人都知道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的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一个发源地。因为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所以茶叶里面它就是会发现泡出来比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那我们今天的这盒呢，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芽尖才出一斤干茶。那你会发现说它是那种蜜香，入口甜润，回甘悠长。这会儿可以在因为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啊，这个伴手礼哈，绝对非常适合你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当然自己喝也是能够喝到这个好的金骏眉的，不过我得提醒大家一句，就是金骏眉的名气大，它的仿冒也多，所以今天呢不光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这款茶叶，还教你怎么挑，好不好？你可以先回福利这两个字，记住你在挑的时候一定要三看，先看外形。金骏眉啊，真的就是三分黄七分黑，如果说那种通体都是金黄发亮的，八成是做的。第二就是你要看汤色，咱这茶金黄透亮带金圈，特别的干净。那如果说你这个茶冲出来发暗发浑的，你一定要留个心眼儿。第三就是闻香气，金骏眉它是蜜香里透花果香的，那如果说你一凑近是那种红薯味焦糖味，那一定是别的料做的，所以这三个一定要就是记住啊。再说包装，因为大家说呀，送什么合适啊，我们肯定选那种大气的包装盒，对吧？经典的红金的配色的包装，大气喜庆，盒身都是烫金的福禄的纹样，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产品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对吧？每个礼盒还配正红色的手提的礼袋，你拎出去就是牌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会会老友，打点人情，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虽然是199元你拿到手了，但是可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你说值不值？所以想下单的，或者是想看看包装的，你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要抓紧时间回福利，点链接进去，直接就能看，直接就能拍，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只有前88名哦。中秋国庆的这份茶礼，我觉得一定要早备，这样还早踏实。一路来财，福禄双全，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秒拍秒付吧。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一分钱抢现，满299转盘抽百元券现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结束的。
1: Broken Blue 来自满舒克带来的一首作品《破碎蓝调》。其实这首歌曲呢，满舒克就用特别松弛的唱腔来讲内心的一种低落的感觉，就是说我不是硬扛，我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在音乐里面找一处喘息的空间，要接纳偶尔低落的自己。所以这首歌名字叫做《破碎蓝调》嘛。也欢迎你在11:46的时候继续锁定90.8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为第三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王鹤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也是电影《八仙》的一个电影插曲。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郁可唯带来的作品，叫做《老派少女》。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天气啊，可能会迎来连续几天的雨天，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咱们河南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而到了今天夜里呢，黄河以南是多云见阴天的，开封东部、商丘南部、周口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明天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呢西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这个阴雨天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0号，所以呢，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别忘带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作品，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

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1: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2: 纷争开始了。
0: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3: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速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s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

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0: 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1: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九龄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3，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证，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才出1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2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音乐
2: 有话说。
3: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吴克群带来的作品，叫做《住在心里面》。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三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其中呢，开封东部、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而到了明天呢，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其实这种阴雨天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大概两周的时间，偶尔会下一点小雨，所以呢，最近朋友们估计要降温，及时增添衣物以及经常带好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Beyonce 带来的作品，叫做 Morning Dew。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50%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

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三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十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三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三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三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阿里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平时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3，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正，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采出1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2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喜剧之王。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小到中雨或零星小雨的。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其中开封东部、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而到了明天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20号的时候，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其实最近啊，这个阴雨天又开始来到咱们河南省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增加衣物，天气越来越凉了，而且呢还要带一个雨具防雨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Kiss M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15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的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6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

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两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90.0 My Radio。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

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ind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平时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3，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证，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采出1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2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2: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3: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2: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3: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2: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3: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2: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3: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2: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
0: 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腻软糯，入口

0: 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十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燥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0: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

0: 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块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
0: 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块。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音乐有话说，FM90.0。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速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1: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1: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3: 我太难了。
4: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FM 90.0。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

0: 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0: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
1: 啊，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

0: 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块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哈、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这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曲目。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价格，茶叶的价格我们确实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这个金骏眉的价格直接是199，你就可以直接拿走一盒了。这个价格确实是199，你拿走了上千块钱的一个产品。当然，这个价格打下来之后呢，哎，省下的钱，我们再去燃油车再去加油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心疼了。那接下来呢，有预计这个油价可能会在9月24号24点的时候再一次上调，迎来新一轮的这个调价的窗口。那到时候呢，这个95号汽油预计会上调5.2毛，然后92号的汽油预计会上调4.9毛。所以这两天的话呢，有机会可以，如果是燃油车的小伙伴的话呢，可以去加加油，让自己这个也算是一种省钱的方式哈。当然也提醒各位，加油站加油可能会排起长队，再加上这个车辆不熄火，如果不小心你这儿再接打个电话，再有这种抽烟的行为，它都是很容易引起这个火灾的情况的。所以提醒大家，在加油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收起手机，严禁吸烟点火啊、一切都是安全第一才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Been By Now。

常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欢迎继续来锁定 Marido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带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一个人的生活，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说人一旦开始独居就会解锁过日子系统，有很多网友发过来的一些照片和就是自己跟好朋友的对话，比如说有好朋友说，哎，我请你喝奶茶吧，然后呢这个博主说，奶茶我就不要了，你给我买鸡蛋吧，30块钱30个优质蛋白，会过日子了是吧。然后还有人说，8个鸡蛋1块钱，终于理解为什么叔叔阿姨们上超市抢鸡蛋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对于女生来说，洗头年卡应该算是含金量最高了的吧，这个就是开始慢慢的看看什么东西最划算了。还有人说，这个今年过生日我收到的最实用的礼物，发过来了一张照片，在他这个礼物里面呢有米，有油，然后有洗头发的，有这个洗衣服的，然后有纸巾等等等等，哎，这全部都是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用的用品。然后还有人直接呢更狠了，这个过生日的时候送的这个生日蛋糕就不再用蛋糕了，毕竟来说有时候吃这个生日蛋糕也吃不完，然后呢对方就直接给他送了一个烤鸭，非常的实惠。然后还有人说，哎，这是我朋友送我的这个节日礼物，说是跟我打视频的时候我家的网太卡了，然后这个图片上面显示的就是一个网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一旦开始真正进入到这个柴米油盐的过程中，尤其是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己居住嘛，所以呢这个水电呀、买菜呀、打扫啊、存钱啊，样样都要考虑，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很独立的大人了。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实用的好物啊，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的有这个茶叶之外，如果你还缺一个吹风机，或者是想要升级自己的吹风机的话，你可以直接来选择戴森。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有时候一个吹风机它贵一点，但是它其实是省钱的，因为这个吹风机你可以真的用很久很久很久。所以你虽然看你当时买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哎呀它已经上千了，但是它真的是一个一步到位的吹风机，并且你平时在使用的时候确实对你的发质是有很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 HD16 智能吹风机，还有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两款你在官旗上面去购买的话呢，比如说 HD16 3499，但是它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了一个双节的五折秒杀售价，只需要1999，这个是送一整套5个造型封嘴再加上一个气垫书，拍一发七。另外呢这个 HD15 官旗售价2940，今天呢给大家也是打了5折，只需要1499，送一整套4个造型封嘴再加上一个气垫书，各种各样的发型你都可以用这个吹风机来帮你完成，这个是拍一发6。我们知道这个戴森他平时是很少有活动的哈，所以呢可以趁着他有优惠的时候呢赶紧入手，而且呢大家收到货之后你可以直接来进行检验真伪，因为它是一机一码，直接扫描它机身上的这个2维码，你就可以进入到戴森的官网，就直接注册核验就可以了，并且它非常贴心的还是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所以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不知道在下周的时候还会不会有这款品啊，因为能够帮大家抢到这个价格它的数量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接单，所以各位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吹风机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一下自己的发质到底是如何的来进行选择，很多我们平时

0: 是注意这个氧化养发护发，去会去追求这个快速干发的。那所以呢，你像这个戴森的 HD16， 它搭载的是一个1600瓦的高额定一个功率，然后搭配了专业的高速马达的架构，它的动力输出是非常强劲的，它就打破了传统吹风机靠这个高温烘干的这样的一个弊端，真正实现了一个大风力低温速干。所以不管你是长发还是比较厚的发质，或者是多发量的发质，它都能够帮助你快速带走在你的发丝表层的那个水分，大幅的缩短吹干的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告别长时间的举着吹风机去吹头发的那个手臂的酸痛的感觉了。而且它整个是比较轻盈的，尤其这个大风力加持之下，干发效果的大幅提升，你日常要早起出门，然后晚间洗漱吹干，它是一个非常省时和高效的方式。同时呢，它这个里面还加入了一些黑科技，比如说它是有一个那个智能温控的，它大概在那个出风口每秒钟就会有40次的这种温控的检测，所以它是不会出现有那种过烫的这样的情况的。尤其是你比如说不管你用或者是家里的宝宝在使用的时候，它都不会出现说哎呀我的头皮有一种灼烧的感觉，因为那种灼烧的感觉它会让我们的头发的发质变得非常的毛躁，就是会好像就一下子，尤其在秋天的时候会有一种起静电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款吹风机它采用的是先进的智能温控的技术，有效的防止过热，去确保我们头发的这种健康，同时它又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对吧？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使用感受上面还是非常高，并且性价比也是非常好的。有追求这种时尚人士注意护发健康，然后希望提高日常的生活品质的话，选择这个戴森的吹风机都是没错的。这两款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五折的优惠非常的少，所以呢，如果看到喜欢的话，立刻秒拍秒付。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影视广播 FM90.0

Joanna Morning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Lost 台北，欢迎你在18:40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中秋和国庆，不少朋友都会选择坐高铁出行，所以呢就会用到那个12306来进行订票嘛。今天微博上面的一个热搜话题说到，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做12306了，为什么呢？大家调侃说，因为准备抢票的时候会数123，准备上链接了，然后剩余票数0，然后你会说6。对，就是有的时候越是遇到这种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抢票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12306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叫12306，这个只是网友给出的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解读。而它整个这个号码的结构呢，最初也是铁道部向国家申请的一个政府服务的咨询电话，全国政府服务热线统一都是以123来开头的，然后后面2位06则是由铁道部来进行一个自行的选择的。而之所以选择06，零代表的就是出行圆满无缝衔接，六取的就是66大顺这样的意思，也寄托了希望旅客出行都可以平安顺畅这样的一个祝福哈。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提前祝大家旅行愉快。那说到这个中秋和国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做怎样的安排，那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选项。比如说中秋假期，家里面有4到14岁之间小朋友的，你都可以给他报名来参加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叫做黄河勇士儿童赛。那这个里面呢是有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当然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要让孩子呢就是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大自然。而且每一个关卡它其实对于孩子是挑战也是一种收获，让他们在运动当中快乐的成长。这样的一个中秋高品质的遛娃首选，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回复黄河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11假期的时候，开心麻花重磅大戏出马也会在1号、2号、3号这3天给大家连演3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的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那这部这个话剧的话，它整个在大麦和猫眼上的评分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7分，豆瓣评分达到了8.5分，也是2026年的麻花必看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还有在这个秋冬季节即将要到来的时候呢，牡丹花田的精华液也给大家来送上一份福利。首先这个精华液它的成分是足够硬的玻色因打底，所以它是有抗皱紧致淡化细纹这样的功效，还有它的肤感非常的好，上脸秒吸收。再有呢就是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零添加激素和矿物油，敏感都可以放心来使用。日常售价399，现在的秒杀售价只需要239，并且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重磅大礼，就是买精华直接再送你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相当于你239块钱到手一瓶精华一瓶面霜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是你添加了我们客服的微信之后就可以获得的。这样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直接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Justin Bieber 带来的一首 Love Song。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

0: 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

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阿里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My Radio，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My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等不到你成为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精修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和身

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

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

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跳个吧。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精修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

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三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因为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因为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0: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

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秋别，来自 Mr. and Miss

人人喜爱的大熊猫以其对竹子的偏爱而闻名于世，它们几乎完全依赖竹子为生，每天需要消耗惊人的12至38公斤的竹子来满足其生存需求，这一食量相当于它们体重的近100%。尽管竹子的营养价值相对较低，但大熊猫却通过高效的消化系统将这一看似普通的食物转化为生命之源，其食量之大在动物界堪称一绝。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

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哎呀，告诉你个小秘密，经常把被子晒晒太阳，床单也勤换换，真的对皮肤身体都特别好。我试了试，感觉睡得更香了，皮肤也不那么闹脾气。就这么简单，但效果真的很棒，试试吧。不仅房间会香香的，整个人感觉都清新多了。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房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赚盘抽百元券蟹。

蓝又时所演唱的《伦敦的爱情》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随着周末的脚步，音符翩翩起舞，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王赫野、黄龄的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肆演唱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林俊杰演唱的《只对你说》。
1: 站在寂寞的舞台上，